0: 行长走企业服务送上门活动龙山县专场顺利开展。副州长李思维、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副县长贾高顺出席。
1: 活动期间，调研组先后走访湘西天一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贝香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发展等整体情况，重点摸排企业融资额度、资金用途、贷款期限、抵押担保条件及发展堵点难题，建立完善一企一档融资需求和责任清单，为后续精准对接、精准施策筑牢工作基础。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依次介绍生产经营现状，精准提出自身融资诉求，先与各银行机构结合企业实际，现场针对性对接，定制专项融资支持方案。参会各方围绕深化常态化银企对接，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推动政企银协同发展开展深入交流研讨。李思维强调，金融机构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持续转变金融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下沉企业生产一线，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除融资壁垒。企业要规范经营，高效用资，坚持精打细算统筹资金使用，科学规划信贷资金投向，把金融活水精准用在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最大化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政府部门要履职尽责，做好保障，切实当好企业发展的信息源、协调员、护航员，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发展底数和融资需求，依托企业服务年做实常态化跟踪服务，持续搭建政企银高效对接平台，凝聚多方联动合力，全力构建银企共生、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新建路南向西回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住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号发专辑呢，似乎不会绑定什么概念噱头，从来的音乐路线都是清晰跟务实的。他的歌词有的时候会让人越听越清醒，就好像是你看完一场午夜电影，散场之后呢，迎面而来的是清冷的风。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这是你行使自由以及获得自由的证。如果想要行使你的个人自由，那就需要付出代价。而在人际关系当中，自由的代价或者就是被别人讨厌。接下来让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在人际关系上啊，别人如何评价你，其实那到最后都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没有办法左右。太在意别人的视线，或者别人的评论，或者说别人的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扼杀了我们的个人自由，不管你身处何时何地。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应该是不再寻求认可，你觉得？

我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是王俊文的王菲，在1992年凭借着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在乐坛大放异彩。紧接着1993年，她乘胜追击，再凭着《执迷不悔》这张专辑，奠定了她在中国香港乐坛一线女歌手的位置。

想一边来听歌呢，一边跟你来聊聊天。如果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舍弃真正的自我了，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的，而别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的。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发怒哦。看过

结束关系的材料。对方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的，改变的是自己，或者说只是自己的目的变了而已。当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一旦产生这种想法，无论怎样都是可以发现对方的缺点的。即便对方是圣人君子一般的人物，我们也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对方值得被讨厌的理由，你觉得是吗？欢迎各位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又到了减压减负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天。有朋友会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如果总是抱着这种想法，那就是不能成功，而不是不想成功。不想成功怎么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害怕向前迈进，或者不想真正的付出努力，不愿意为了改变自我而牺牲目前所有享受的乐趣，比如说玩乐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就是说拿不出改变生活方式的勇气。我们常常把勇气两个字挂在嘴边，到底什么是勇气呀？即使有一些不满或者不自由，我们也还是更愿意维持现状，这都不叫勇气呀，朋友们。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又回到音乐世界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唱歌唱了很久，一直到90年的电视连续剧《山不转水转》的时候，他才崭露头角。因为演唱这首歌，他一举获得当年的青歌赛新人奖。直到1994年，他才推出真正意义上的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在那之后，那英的名字迅速红遍歌坛，尤其在98年推出了让那英创下百万销量的《征服》之后，流行歌手顶流名称当之无愧。

果我们总是意识到竞争或者胜负心太重，那么势必就会产生自卑感。我不知道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常常拿自己跟别人相比，就会产生优于这个输于那个之类的想法，而自卑情节或者说优越情节就会随之而生了。那么对于此时此刻的你来说，别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哦，大概是把它当成竞争对手，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我们甚至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别人乃至整个世界都看成敌人哦。

李宗盛说，庾澄庆音乐有两大特色，诡异的起手式和重乐乐的副歌。起手式指的是歌曲开头，不管人声出不出来，开不开口唱歌，都会带你走进一种音乐情境。尽管很多歌曲在后面的旋律和活力会大幅转换，但一开头给你的情境当中就是起手式，让我一次爱个够，悄然地把你带进爱的律动。

所谓一个人的长大，便是敢于惨烈地面对自己，在选择之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之后有一颗绝不改变的心。

着似乎总是让人觉得恐惧，但是其实生命中静默时刻远比喋喋不休的习惯重要。爱情也是如此，没有静默是没有深情可言的。

林忆莲是有着歌坛数一数二的优美声线的，清澈透亮，音域宽广。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这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依然》，原版叫做《I Still Believe》，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啊怪物级别的高音。

寂寞的地方，每一个小空间都有着一个人。求这个字，一个框框里，里头有一个人字，非常象形的文字。城市常常也是这样，就好像重重叠叠，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的求。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地专注，让生命凝结成一种美，或者是一种像雕塑一般的美。接下来向你传达的是音乐的美，我是杨洋，和我一起来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情歌千千万，张宇的情歌是一种痴情到底的情歌类型。歌中的男主角感叹自己没有时光机可以再回到两人的过去，只能活在第一次见面的回忆当中。常常在张宇的抒情歌里，简单的文字和旋律充满着单纯真挚的情感。

或者在我们的性格当中都有林黛玉和薛宝钗，我们永远都会在两种性格之间矛盾着。林黛玉带着不妥协的坚强的离开，薛宝钗因为懂得圆融跟现实妥协而活了下来。我们内在有自我坚持，外在又与人随和相处，能在这两者之间平衡，真是大智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真正的顺其自然不是软弱，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之后，平和面对和接受那些我们现在还无法改变或者无法理解的事情，并且继续前行。接下来跟着音乐一起往前走吧。没有人

0: 所以我们常说要充满热爱，要永远热泪盈眶。在鲜活的生命里，一定有一张动人的脸。
1: 我需要你的体温，

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一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一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团结路北向东 G209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建路南往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有人曾说，婚姻可能是女人用过的最有遮盖力的化妆品，因为有可能你涂抹上它之后便看不到自己了。对于女人而言，婚姻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满足你对于爱情的憧憬，对家庭的渴望，但同时它也很容易把你放进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你足够优秀，不惧怕离婚的时候，那么婚姻对你而言才是锦上添花。

我希望你可以有为爱扑火的勇气，也能够有从头再来的决心。结婚只是人生的一个选择题，没有必要非要把它看成必答题。你可以相信婚姻，也相信自己值得一份美好的爱情，但更要明白，这个世界上风景很美，阳光灿烂，啤酒好喝， WiFi 满格，电量充足，又何必觉得此生非要此时此刻结婚才是人生圆满呢？低质量的婚姻永远比不上高质量的独处。

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在生活中，当你看到家人或者朋友做出某种选择，可能会忍不住地伸出手，把手伸得长长的，去改变他们的决定。正如那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说的那样，改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是神经病。在我们的一生中，每个人都在试图改变别人，到最后才恍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能够改变的是自己。当初自己伸出的手，如果反过来伸向自己，你也会像他一样产生抗拒。

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20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他》让他大火。

马克·李维这个作家在《偷影子的人》这本书当中写道，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就算是为了对方好，这也是他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的习惯和秉性，并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很多时候，我们试图改变别人，让别人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只是在浪费时间，甚至出力不讨好。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回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在音乐圈里，其实有不少歌手也是我们的同行，他们也是电台主持人，张清芳就是其中一位。从1985年第一张专辑《激情过后》到2004年《感情生活》，张清芳那会儿已经出版了29张唱片。1999年推出了《只是张清芳》之后呢，张清芳淡出了竞争激烈、偶像当道的歌坛，去国外旅行调整，之后做起了电台和电视节目主持人。2001年选择加盟风华唱片，重新出发。在专辑《等待》大获好评之后，接连又出了2张精选。如果你也是张清芳的粉丝，也可以透过这2张精选来以管窥。

里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它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这些造型，才让它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伊森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在网上有一个问题，有哪些给女孩结婚前和结婚后的忠告呢？其中有一个回答获得了很多很多赞，回答是这样说的：一定要找一个你现在就能接受的，一定要找一个让你现在就过得特别开心的。因为但凡你有那种想法说过得不开心，但是或许生了孩子就好了，或者他以后会改的，有这些想法

在香港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没有一个人不中意 Sammy。 这里的 Sammy 指的就是倔强又独立的郑秀文。1972年出生的郑秀文从小就天赋异禀，不到16岁他就拿下了新秀大赛的季军。当时还在中学读书时，郑秀文就被多家唱片公司争抢，

很多乐队，他们出场的时候打着下一个五月天的旗号，但是没有一个乐队真正的接下了五月天这一面大旗。他们组团玩音乐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作为粉丝，我们从来不会担心，而且也坚信他们绝对不会解散，那就是五月天。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他吗？孙燕姿。当年他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青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里面，偶尔就是一种幸福。善良要有底线，大方要有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对别人好，那就会辜负自己的一片好心。每个人都有难过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走出困难的方式。而这一切，当你走过去之后，反头再看，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件事都很简单。

沉下心，时间才会给你想要的答案，生命才拥有喜悦的泪花。有时候我们人太过浮躁，会直接影响到情绪，还有直接做事的效果。而沉下心这个过程是每个人必要的修行，修炼自己需要一个过程，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只有脚踏实地的奋斗。此时此刻，你想起了哪一段自己沉下心默默努力的人生阶段呢？

年轻时，我们拼了命去追求体面的工作，足够的金钱，光鲜的生活，想要的实在太多了。一路匆匆忙忙的奔跑，却让自己过得越来越累。直到中年才明白，有些东西不过是过眼云烟，而有些事情才更应该被我们紧握在手心。人生短短数十年，其实最该坚持的不过是三件事：认真的读书，好好的运动，每天早早的睡觉。

的冬光，西瓜脑袋需要一个春阳。每一次有你在身旁，我无聊到想回家。我们之间变了，淡了，夸张，你太不像话。混用左手带我翻到最后，直接先看结局再说。感情我给一个满分，一个低空飞过。干脆反过来走动，我认真话被动，我进而放松。帮帮忙，或许你要这样。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她吗？孙燕姿。当年她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她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你想起的那些名字里面，一定会有接下来这位歌手的名字，谢霆锋。其实除了美食之外，他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元素，还有很多身份。例如他除了歌手之外，还是演员，还是创作人，还是主持人，甚至也是青年企业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

很多年前认识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是他人生最低谷，父亲意外去世，母亲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还没有等他从失去病人的悲痛当中缓过来，公司又状况突发，他被迫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团队。那段时间他整夜整夜的失眠，只能靠听书来抚平内心的焦躁，就这样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说每次一打开书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书本的抚慰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当年的很多艺人走上演艺道路都是因为星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黎明也是这样。他曾经就读于英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为生病被星探选中休学，1985年参加温泉星星选秀，出道至今演过了70多部影片，凭借着留学归来的绅士气息，还有俊美的容颜以及身高优势，参演了许多电影，给观众们留下了很多形象，这些形象一般都是翩翩公子，英俊潇洒。

我们常常都说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多读书就是最好的办法。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可能不会记得自己读过哪些书，但是那些看过的故事、收获的感悟、浸染过的气质，会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从身体里慢慢地发芽、长大，不断提升认知，不断地和过去那个不成熟的自己来告别。即使身在低谷、无所依靠的时候，也能让活着的每一天更加有价值，也更加有意义。

在网上有一位姓邹的奶奶上了热搜，我印象很深刻。上热搜的原因是因为她非常的擅长于跳绳，很难想象跳起绳来既干脆又利落的她已经有80岁高龄了。2000个跳绳不过是她每日的训练项目之一，她每天还要做6分钟的平板支撑，100个仰卧起坐，这样的运动量即使是年轻人完成一轮下来也是大汗淋漓，可是邹奶奶她已经坚持了有20多年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依旧精力满满，可以应对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事情。

说起歌手萧敬腾，他不仅是公认的舞台王者，而且还有一个公认的称号叫做雨神，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这个城市没过多久就会下雨，哪怕这个地方已经干旱了很长时间，只要雨神出现，那过不了多久准会下雨。这个巧合也成为了萧敬腾的趣味之一，比如有的城市连绵不绝的下雨，就会有人问是不是萧敬腾在我们这里买了房，这类趣闻比比皆是。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她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0: 会不喜欢男人送花给她，即使她不喜欢花，甚至不喜欢你，更甚至即使把花扔掉，她也不会忘记你曾经给她送过花。如果你本来是她最讨厌的一个人，送了花之后，起码会情况稍微好转一点，成为她最讨厌的第二个人。选自花。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记得滋味之后，返璞归真倒不难。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当你得到了之后，常常有不过如是之感。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永远只是在你得不到或者刚刚得到那时是好的，之后便不稀罕了。选自《争取得到抛弃》。

0: 起。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2: 心反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

0: 我写这个小方块儿，亦是只求其真而已。我不想对自己的意见多做掩饰。如果我显得幼稚愚昧，那便是因为我幼稚愚昧。我并不想遁形，我只是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一旦把自己视作什么家或者什么妾的人物，在我眼中已经是等于坐牢了。选自作家。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电视片集中，声音控制员可以加过滤器把他的声音改低，但是在舞台上却没有办法。那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剧，只可惜我的偶像在一夜间完全毁灭了。也许偶像是只容许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人，正如什么白马王子一般，在现实生活里，在堡垒中的公主也许得自己爬下来扶他那位盔甲太重的王子下马。选自偶像。
1: 每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直能和自己的超级明星发生共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超级明星，将他们和时代划分，就不能成为其超级明星。也有些超级明星是永恒的，例如拜伦，他的魔力不在于他写过多少句好诗，而是他这个人的叛逆浪漫形象一直以来所吸引众人的情绪反应。选自超级明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烛光的好处是不固定，即使没有风，那朵火花也会摇摇曳曳，没有一刻停止。但是灯泡可不同了，亮了变亮，熄了变熄，死板板的动也不动。蜡烛可爱，因为它有眼泪，因为它立刻就在你眼前消逝，因为它会玩，因为它在终结的一刻每一分钟都在变形。蜡烛是不单调的东西。选自《烛光》。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荡天涯，只是一句罗曼蒂克很豪气动听的话。这在实际的20世纪，如何去过餐厅洗碗碟？很多不面对在异乡行一步也得花钱的现实，而却豪气的要去闯天下的人，便会遇到这些令人丧气的事。选自《有些留学之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女人的白也有很多种，有些白的像一团粉，有些像象牙，有些像珍珠，有些如冰如雪，有些像花瓣。肌肤之美令我印象最深，所谓珍珠色的皮肤，一片乳白不杂红色，但是如丝似缎，像珍珠一般发出淡淡的光华，加上她一脸冷漠的美丽，没有人见过她会不记得她。选自膝盖和白。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女人爱批评另外一个女人老，事实上她觉得自己老的时候多于觉得另外一个女人老。女人外表的老谁也说得出来，皮肤皱了，雀斑多了，光泽湿了，脸上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会有些黑晕。少女的皮肤是只有一个颜色的，年纪大了的女人一张脸上却是颜色不匀尽。选自女人与老。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闻往往误导了我们，很多人因为自命不是什么大好人，便干脆连小好也省掉，不再做好事。须知人性是天性，语文却是自己制定的，有些事情在言辞上说不出道理，但是你自己心里却知道实在是有道理的。选自半个好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女人喜欢崇拜英雄，因为英雄使女人觉得自己弱小美丽。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女人都不喜欢永远勇敢顽强，女人是喜欢想象自己受到庇护的。一个找到自己的主人的女人是一个快乐的女人。一个足下有千万崇拜者，但是找不到一个强于她保护她的男人的女人，不可能会真正的快乐。选自赛车英雄。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在 MTV 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当中曾经勇夺第四名，签约了当时成立的维京音乐，成为旗下歌手。他算是温暖系的情歌手，朴素的近似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实在因为音乐好声音好能够直抵人心。他的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的代表作包括《双手的温柔》《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多么羡慕你》，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陪伴许多人走过伤心时刻。

岑宁儿拥有磁性暖意的嗓音和浓厚的文艺气息，在多伦多、北京、香港和台北多地生活的个人经历，再加上能够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之间不同的语言模式当中进行切换，让他的声音和创作都有一种开放的格局。这种开放体现在他声线的自然跟自由，那种不拘一格的吟唱充满了戏剧张力，更有一种弥散开来的轻视效果。他突破了华语流行音乐公式化的演唱方式。

首岁月轻狂，一部岁月神偷，让很多人记住了李治廷。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你光听旋律就能在脑海中呈现出画面，他遨游于音乐世界，乐享其中。他曾经独唱过的《弱》则是一首标准的古风情歌，两人一高一低的声线刚柔并济，绵绵爱意通过歌曲尽数表达。

0: Give me one step forward, and everybody in the back, don't see you come forward. Keep up our rolling while people all jumping. Come on, boy, just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the seat, just do this dance.
1: 独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她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Tank 始终算是拥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在唱片市场中， Tank 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生活中大概没有谁会完全不会有烦恼，生活、工作、感情有太多琐碎的事情，事情压不倒人，但是情绪有的时候真的会压垮人。在某个瞬间，哪怕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都会戳破长在内心深处的柔软。世界上没有一处环境不复杂，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无论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让情绪支配你的生活。而控制情绪最好的方式是多提升自己，有能力去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成为情绪的奴隶。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觉得明星本身就是以肉身给人幻影。著名的鱼评人黄彤彤呢曾经说，看王菲的一场幻月，48岁脸看起来还能那么紧致，眼妆还是那么精致，能这么美就是硬功夫跟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她做到了一个明星能做的最高奉献。而且隔着那么近的距离看那个严谨的妆容，每一块面部肌肉的跳动，唱不下去的青筋，还有烦躁的拎裙角扯裤腿，紧张的无意识的手部小动作，自知唱错而发出自我解嘲的微笑，这样的机会应该很多年不会有了。

2024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苏运莹，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进入大众视线。她的代表作叫做《野子》，她的原创用一个词形容就是非常特别，不但歌词旋律特别，创作方式也很特别。虽然喜欢唱歌，但是苏运莹说她不懂乐器跟和弦，对她来讲，创变重合的女歌手，跟她的成名曲《野子》一样。他身上有一种仿佛来自原始山野的活力和生气，那个独特的声线跟音乐审美，加上他常常出来古灵精怪的样子，就制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苏运莹。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学生时代开始，任贤齐就对音乐有特殊情感。虽然作为歌手出道之后道路并不顺利，经历了几年默默积累，小齐的演艺事业开始腾飞。他的第二张专辑《心太软》曾经创下2600万张的销量，他后来的很多歌都达到了皆知向闻的程度。时至今日，无论唱歌、演戏、广告，

或者是当导演，任贤齐都曾经尝试过，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当年跨入演艺圈的那股动力却始终没有消退，那就是对音乐的执念。

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u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19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0: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成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时代。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Cindy Begin》。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她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她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她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dream will come true with ya. You know, it's a story of us two with ya. 真的，你了解我是真的太想爱你。是否一起庆祝落下来的雨滴，让我不会忘了这。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 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D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有人说，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而那个痛可能就是人生中必修的一堂课。出生是痛，死亡是痛，而在这两端中间，我们还将经历各种各样的身痛心痛。穿越痛苦的方法，就是去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理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那些痛是我们人生的某种提醒。

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
2: 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

0: 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源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4: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现在开庭。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6: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 减轻噪声污染。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无论 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7: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9: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
4: 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3方共赢。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5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 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接触的硕果。
10: 自然资源部加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4: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

0: 业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因为优势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突。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9: 走开！
10: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8: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川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

0: 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
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5: 您正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与

0: 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2: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
5: 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汪苏泷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在众多乐曲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梁咏琪在学生时代被星探发掘而进入演艺圈，尽管多才多艺，但在大众眼中她只是演员和歌手。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她不只会唱也会创作。她的代表作当中，花火就是自己的作品。她也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过歌，比如李克勤的高妹等等。除了演戏唱歌，也精通美术设计，曾经为台北的悠游卡设计过卡面图案，和张小娴合著过个人散文，因为散文集的内容绘制过多幅插画，那都是你未曾了解的另一面的梁咏琪。

黄雅莉刚出道没多久就发行了首张专辑《仔仔》，那个时候她是个淘气顽皮、中性且勇敢、坚持梦想的小女孩的样子，在造型、嗓音、音乐旋律和歌词有统一的贯彻。一直以来，她都有很清澈干净的声音，所以她的歌声里既有一种童心未泯的天真，又包含了温暖人心的感动。这也是一个爱创意的女孩，她总是能够用特别的视角发挥想象空间和创意，也能创造出富于童趣、快乐和幸福的艺术作品。

周渝民在2001年于偶像剧《流星花园》中崭露头角，并以偶像组合 F4 的成员之一这种身份发行专辑。02年，他发行了个人专辑《Make a Wish》。周渝民的嗓音沉稳中有浓郁的情。

感，中低音部分甚至有让人疼惜的温柔感。他的声音上的特质让他的歌曲增添了几分忧伤，而在诠释轻快歌曲的时候则清澈而不矫饰，让人听到自然流畅。

0: 在哪？
1: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也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

0: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我听过稻盛和夫先生的这样一句话，深有感触。他说，内心极度不渴望的东西，它不可能靠近你。所谓心不换物，物不至。就一个人的人生是他思维的产物，如果没有强烈的渴望，就看不到办法，成功和想要的那个东西也就不会向我们靠近。这不是吸引力法则，这或许也是吸引力法则。所以在你渴望某些东西但是又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肯定要仔细想想，你是真的这么渴望吗？

1989年，北京女孩王菲凭借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92年，她因为《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更多人熟知。这个女生随性洒脱，因为有独特的音色和她的飞式唱法，所以她是在通俗唱法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音色表达，让她有了更多的识别度。她的声音飘渺空灵，音乐风格多变，乐于尝试各种曲风跟唱腔。不变的是，歌里始终有棱角。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20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素宇阳，独立音乐人，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代表作《暗恋是一个人的事》。11岁的时候，他用省下来的零花钱买了第一把吉他。13岁写了人生中第一首歌。19岁在大学创办了吉他社，开始一边弹琴一边折腾各种实践活动。23岁之后，他加入众乐记陆先生、刘浩林团队，参与音乐运营。24岁制作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

我有一个特别自信的朋友，他说他所有的鼓励跟自信都来自于他的妈妈。他妈妈经常跟他讲，说你们小女生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外貌，认为自己腰不够细啦，眼睛不够大啦，皮肤不够白不够通透了。但到了我这个年纪，真心觉得每个年轻的女孩都好看，胖也好看，瘦也好看，因为你们正处在人生非常美好的时光，却意识不到这份年轻本来就很美，而会因为社会单一的审美标准把自己局限起来，甚至因此变得自卑。

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首孙燕姿呢？手机市场，听歌还需要 CD 和卡带的千禧年。2000年孙燕姿发行首张同名专辑的时候，她只有22岁，留着清爽的短发，穿着朴素的小背心，身材清瘦，眼神清澈，笑容淡雅。从外形上来看，绝对谈不上多特别，甚至还有些普通。但是有一点让她跟其他女孩不同，那就是印在她专辑封面上的那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0: 8月8号，以“云端牧歌，青春共舞”为主题的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迎来第五场专场演出。众多市民由
1: 歌手倾情献唱，嗓音动人；萨克斯演奏婉转悠扬，乐声伴着山间晚风飘荡，氛围感十足。演唱组合默契配合，唱响活力金曲，创新的流行曲目古筝演奏，将传统民乐与现代旋律巧妙结合，别具韵味。动感街舞潮流炸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古今艺术潮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活动以星空云海为天然舞台，既为青年学子搭建才艺展示平台，也不断丰富我县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八面山文旅热度，以青春活力赋能龙山文旅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接着来看，清风送爽，百合飘香。石牌镇举办2026年百合杯篮球赛，县里今年百合丰收。来自全镇各村社区、镇直机关的15支篮球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赛场，扎根乡土、承载乡情的乡村篮球盛会正式上演。
1: 赛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飘扬。在11号上午的中池村对阵农商行的比赛中，哨声一响，双方球员即刻进入状态，跳跃争球，快速传导，精准抢断，强势上篮，轮番上演，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不少在家学生集中前来助威观赛。
2: 我努力地为我们中池村加油，然后通过这个石牌镇百合杯篮球赛，表现出了我们中池村的团结。
1: 据了解，本届百合杯篮球赛赛程为期5天，从8月10号持续至8月14号，全程在石牌社区球场、石牌中学球场双场地同步进行。赛事设置多重丰厚奖项，同时评选各队 MVP 以及总冠军 MVP， 分别发放对应奖金，全方位激励运动员奋勇拼搏。举办百合杯篮球赛是石牌镇融合特色产业。

0: 与群众体育的创新举措，既是丰收时节的欢庆载体，也是拉近干群邻里关系的沟通平台。
1: 8月1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里耶镇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农民旅融合、养老服务、安全生产及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重点工作。县领导张衍、田大志参加调研。
0: 在里耶镇敬老院，吴光文实地查看居住环境、食堂卫生及消防设施，详细了解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在比尔村柑橘种植基地、柑橘洗选中心及盐冲村党群服务中心，吴光文查看柑橘长势、询问产业效益、市场销售、生产线运维等情况，并看望驻村工作队听取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汇报。 在里耶镇南游客服务中心和消防站点，吴光文检查文旅配套建设、智慧消防平台运行情况，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在长春安置区，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1: 8月13号，湘西州2026年第三期行长走企业服务送上门活动龙山县专场顺利开展，副州长李思维、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副县长贾高顺出席。
0: 活动期间，调研组先后走访湘西天一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贝香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发展等整体情况，重点摸排企业融资额度、资金用途、贷款期限、抵押担保条件及发展堵点难题，建立完善“一企一档”融资需求和责任清单，为后续精准对接、精准施策筑牢工作基础。 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依次介绍生产经营现状，精准提出自身融资诉求，县域各银行机构结合企业实际，现场针对性对接，定制专项融资支持方案。参会各方围绕深化常态化引起对接、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推动政企银协同发展开展深入交流研讨。李思维强调，金融机构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持续转变金融服务 理念和服务模式，下沉企业生产一线，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除融资壁垒。企业要规范经营、高效用资，坚持精打细算统筹资金使用，科学规划信贷资金投向，把金融活水精准用在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最大化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政府部门要履职尽责，做好保障，切实当好企业发展的信息源、协调 员、护航员，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发展底数和融资需求，依托企业服务年做实常态化跟踪服务，持续搭建政企银高效对接平台，凝聚多方联动合力，全力构建银企共生、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钟。民族路南往北方向，从回陇路到长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回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对接一排旧红砖的向堂房子，虽然是阴天，挨挨挤挤仍旧晾满了一阳台的衣裳。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不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阳台外面，沿着栏杆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选自《等》。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是童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尖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选自《心经》。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选自《新赋画》。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的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选自《公寓生活记趣》。

0: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瘦瘦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选自《公寓生活记趣》。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出了向塘，街上行人稀少，如同大清早上。这一带都是淡黄的粉墙，因为潮湿的缘故发了黑。沿街种着小洋梧桐，一树的黄叶子就像迎春花，正开得烂漫。一棵棵小黄树映着墨灰的墙，格外的鲜艳。选自《留情》。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选自李煜《虞美人》，前人赞李煜的词是血泪之歌，词人通过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的强烈对比，把蕴蓄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选自晏殊《浣溪沙》，这首词虽然稍显伤感，但是读来仍觉春的清新与燕归来的喜悦。或许人就是这样，总是在伤感中杂夹着一丝丝惆怅，又夹杂着一丝丝怀念的温暖。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选自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洒脱的醉翁，只道人生聚散无常，所幸明年花更好。良辰美景，多少能慰藉怅晚的愁思。欧阳修笔下的春天，是与友人饮酒观花的畅快，更有怀念友人的淡淡伤感。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点挂。
1: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手。陆游在官场郁郁不得志，在感情上也经历了与原配夫人唐婉的爱情悲剧。分别多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在沈园与唐婉偶遇，乘醉吟诗一首，题于园壁之上。
2: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3: 不要

金风细细，夜夜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选自晏殊《清平乐》。晏殊的词历来用笔清丽，这首词一直被认为是晏殊词工细心巧的体现，寥寥几笔，秋季庭院之景跃然纸上。

0: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1: Baby, come on.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

0: 的世界无风捉影，我在种自己的花，爱自己的宇宙，海与浪，我与柔，爱或不爱都是自由。这世上不成玫瑰花，
1: 不为金钱所束缚，追求地位不过是为了不为权势所束缚，追求知识不过是为了不为愚昧所束缚，追求健康不过是为了不为疾病所束缚。

说，我们不要自由，只要富有就够了，只要安全就够了。可是不能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有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呢？不能去做喜欢的事情，空活百年也只是把同一天重复3万次而已。那些喊着我们不需要自由的人，可能只是在幻想自己有剥夺别人自由的自由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可以说解散不了的苏打绿恃宠而骄，脾气其实一直不太好，是少有的敢跟观众硬刚的表演者。如果你熟悉苏打绿，你知道他不许拍照录像，不许带拍手器，这都是他们演唱会上的铁律。

这样来打比方吧，恋爱的时候我们总是围绕着一个人，你整个世界好像也只有他，恋爱让我们的世界变小了，而失恋就是把原本完整的世界找回来呀。

在一起久了，两个人都变得有些随意，其实这不是腻了，不要拿刚恋爱时的行为和将来做比较，真的毫无意义。刚在一起的时候，他8点钟可能就出现在你家楼下，还会让你慢慢准备，不着急。而现在呢，可能周末睡到10点才起得来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些事情不值得被原谅，跟大不大度没有关系，各有各的底线。再热的心不被重视也会凉，再深的情不被珍惜也会淡。你要做的只有不计成本的投资自己，不断前行，疯狂赚钱，无所畏惧。

不是一定要放狠话，走到恨彼此那一步才死心。现在对你不好的人，以后也不会对你好。人抱着侥幸心理和去赌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就是又懦弱又贪心罢了。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陈奕迅作为一位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修得过八级声乐证书，深谙当代欧美通俗唱法精髓的实力派唱将，却被不少内地民众斥为白嗓伪歌神。至于陈奕迅的唱法究竟精妙在何处，当代西方世界的声乐理论体系又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陈奕迅的歌是 K 房歌手点唱最多的，但比如十年好久不见这种歌，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很容易被唱得很无聊呢？是不是除了他，很少有人能把这两首没有什么起伏的歌唱得引人入胜，内核里的技巧，那么这个歌手是毫无特点的，不特别低沉，也不太高亢，不嘹亮，不煽情，没有记忆点。

0: 老友到底是什么？应该是那种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里，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的时候，绝对站在你这边。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呀。
1: 你说看我一眼，我的脸，你昨夜梦见。

0: 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范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1: 曾想点燃了花火，期待从光中降落，洒下满天星河，鲜艳的颜色越多，身体越感到虚

以前我们都喜欢在朋友圈发很多照片，分享生活的一些感受，但现在不喜欢了，因为没人能看懂你的行为，也没有人懂你的奇奇怪怪。努力想在时间流逝中抓住点什么，或是存在感，却什么都抓不住。后来我们都明白了，当你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得到安全感，或是借着和别人在一起来躲避孤独，倒不如试着去承认孤独，面对孤独吧。

0: 周迅是塑造了很多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的，这些多面的荧幕形象经由周迅独具风格的演绎之后，也被赋予了一种有着共同文化表征的女性特质。周迅并从这些表演所彰显的真实生动人性中获得强烈的心灵净化和清高陶冶。
1: 灯开始的是怎么黑，灯开始的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仲夏，树枝上开的花，露水被蒸发，蝉鸣喧闹，蛙声一片，我脱下外套，害怕用手抓，听他说我来吧。

痛苦都收藏。然后再统统搅拌着某一颗糖，慢慢的咽下。

0: 如何下载？从 CD 到 MP3， 音乐陪我跨过了时代。
1: So good, so good,
0: so good, yeah,
1: so good.

0: 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一股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择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每算故事只为了找

0: 当军浪潮奔涌向前，深耕飞行教学20多年，董必广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一线作战部队亲自驾驶战机搏击长空。但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批飞行学员早已奔赴天南海北，正驾机护卫着祖国的万里空天。
1: 我们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基础打牢，你要保证他将来万一打仗了他能战胜，他可能到部队以后成为战斗员了，战斗值班了。师傅今天上去了没怂，没给师傅丢人。比如说我又突破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在沿海警巡呢，或者是战斗值班升空的时候，
0: 已经是繁星满天，城市的万家灯火温暖璀璨，一片安宁祥和。董必广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用忠诚和热血在飞行教员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培育出更多能飞善战的雄鹰，守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在普通的飞行教育这个岗位上传授他们一些飞行技能，平时呢生活上能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然后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再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

0: 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浙江杭州打通梗阻，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愁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0: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啊，贡献。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0: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
3: 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期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0: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

0: 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组
6: 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14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跟着就搁在那里。
5: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

0: 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

护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

0: 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新陈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2: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2: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1: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2: 国际新闻演，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8月8号，以“云端牧歌，青春共舞”为主题的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迎来第五场专场演出，众多市民游客相聚星空之下，共赴一场。
1: 萨克斯演奏婉转悠扬，乐声伴着山间晚风飘荡，氛围感十足。演唱组合默契配合，唱响活力金曲，创新的流行曲目古筝演奏，将传统民乐与现代旋律巧妙结合，别具韵味。动感街舞潮流炸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古今艺术潮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活动以星空云海为天然舞台，既为青年学子搭建才艺展示平台，也不断丰富我县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八面山文旅热度，以青春活力赋能龙山文旅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